0: 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
2: 等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好，8:0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还是文琪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3: 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3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3级。温度降低了啊，大家做好保暖的工作，而且现在外面有雨，路面湿滑，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随身带好雨具。行经到有积水路段的时候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人行道交叉路口的时候，减速慢行，避让一下行人啊。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好，了不起的上班路，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哈。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此时此刻的路面交通情况：沿北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拥堵699米；中环路西向东拥堵865米；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87米；临海路西向东，白松街附近拥堵506米，缓行260米；站前街南向北，从临海路到沿西街拥堵156米；新北路南西向东啊，橘子街附近拥堵211米；公园路西向东，从沿大胡同到圆心胡同拥堵729米；烟河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266米；天池路东向西韩信胡同附近拥堵1.18公里，缓行138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拥堵194米。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近日，吉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接到网民举报，说有网站涉嫌仿冒石油石化物资采购官方网站。据石油石化物资采购编辑部反馈啊，目前呢没有建立官方网站，目前网民举报的相关网站已经被依法依规关闭了。随着冷空气带来明显降温，适合小鸟迁飞和近地面活动的天气窗口快速收缩。10月13号，较高风险区域进一步收缩，到了14号，全省大部转为一级影响，较高及高影响区域基本。

15-5时期，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2025年的79.25岁提升到了80岁。我的天！到2030年，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达到3.7人，注册护士数达到5.1人。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较2025年提高6个百分点。15-5期间将支持1000个左右紧密型县与医共体改善设施设备水平，提高综合能力。未来5年优先推进100个左右地级市、地市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未来5年围绕高水平重点专科方向，支持若干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提升疑难危重疾病诊治、临床技术引领、医学科研转化和领军人才培养能力。未来5年扩推广高水平居民健康救助，扩大智能辅助诊疗在基层医疗机构应用。这些改变啊，都是在为我们的身体健康、为我们的就医去努力、去着想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有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这新能源车的配置真的馋的不行了，真的特别好。你看最近哈，很多车就开始推出那种什么了呢，能升降的那种，棚升起来了，上面能坐铺，下面也能放平也坐铺。你这出去玩是不是自驾出去旅行都不用找酒店了，人家还有电暖啊，一晚上费不了几度电，然后还有电暖，你不用担心在里面睡着凉了，然后空间也大。哎呀，你看新能源车的空间往往都比这个油车的空间要大。我们家那个停车场，你看一对比啊，新能源车那老大，旁边停一个那个停一个油车，就小的缩了一大圈儿。10月9号13点左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朱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灾，大火向我方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了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了斜桩寻护、以寻代扑的方式进行堵截啊。

23.3%。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12号，安徽、贵州、广西、浙江、山东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5起涉税中介违规帮助他人偷逃税案件。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了女单世界第一。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产品顺利抵运上海并完成通关。

近日，延吉市城管局禁学中队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过程中，行至古玩城对面建材公寓路段时，发现沿街某门市门前私自安装地桩，违规占用公共停车位。公共停车泊位呢，是属于全体市民共享的公共资源，任何商户和个人不能私自设置障碍物圈占车位，此类行为会影响其他群众正常停车，扰乱道路停车秩序。私占公共车位属于违规行为，对于此类问题呢，坚持零容忍。执法人员到达现场之后，第一时间找到该门市负责人，宣讲相关的法律规定，耐心的说明私设地桩是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引导商户认清问题，自行开展拆除工作啊。禁学中队执法人员及时清除了违规设置的占位设施，恢复公共停车位原有功能，保障公共停车位资源正常对外开放。下一步呢，中队人员将加大片区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处置各类私占公共泊位问题，维持良好的市容停车环境。这个去年有个事儿哈，就挺有意思的，就到了一个店的门口，这店铺挺大的啊，我们不具体指出了啊，得罪人啊，这个挺大的一个店铺啊，然后可能也挺有实力的，门前的停车位，把车停那儿了之后呢，店员就出来了，说这儿不能停车，这是我们老总的车位。我一瞅，我说这不是公共停车位的划线吗？这也不是私有停车位的划线呢，那为什么说一定要给你们老总留呢？你们老总这个是身份待遇挺好啊。啊，这个还站出来说这是他的专属停车位，你画上了吗？也不是你们的，对吧？他属于公共停车位，啊，跟他掰扯了一顿，完了也没说啥啊，我就停那儿呢。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公共停车位，你私人严禁占用的，即使是在你店铺门口，你也不能够去圈占啊，也不能够说啊，这是我们老总的停车位，你老总在你那，他是你老总，对我来说他是啥？对不对？你这是这个。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7: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8: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9: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
6: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1: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2: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3: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

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畸形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剖。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说你们应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

0: 旺仔小乔，玫瑰少年，来吧，接下来安排一首歌。这个天气就应该适合听一些温温柔柔的歌。
1: 让你抢先了，我刚刚唱个应景的，你说，来吧，一首歌，遇见。
0: 来来来，遇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刚安排一首歌，难舍难分，马上就安排下一首。
1: 那必须得安排呀、下雨天就得听点下雨天的歌。
0: 这一刻你把耳机戴上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我
1: 一戴耳机，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
0: 一戴谁也不爱我。
1: 来首《七里香》。
0: 七里。

0: 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怎么
1: 感觉？
0: 他有一种拘谨的感觉。那么唱唱为什么自己会笑呢？
1: 不知道，唱高兴了，气氛到了。
0: 来吧，继续听歌，下一首歌《亲密爱人》。

0: 9:25，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一首胡夏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分享给各位。好，明天再见了。
1: 那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拜拜。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1: 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想要好身材，跑了2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5: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精好难，就算了。
6: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1: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

0: 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
1: 要用小型车辆进入，要用小型车辆进入。
2: 的风衣，因为从今天开始往后的日子都需要啊，我的温暖了。炎炎的秋天实在太美好了，当然于万千美好之一还有我们今天的声色旅行，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在声色旅行当中开启着心向远方的美好旅行。即便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远方，但是只要心有美好的计划，那你其实就一直是在路上的，不对吗？来吧，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奔赴远方，享受美好的每一天。

旅行音乐在路上，上午的9:40来开始今天的美好旅程。那说到这个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是觉得天气还是冷的，要猫在家里不要出行了。我觉得东北的秋天它是有层次感的，它是这个循序渐进的，然后先后有顺序的。比如说我们最开始感受到秋天一定是在比如说像内蒙古啊，然后像这个阿尔山啊，或者是伊春啊，就是齐齐哈尔啊等等，就是东北的

吉林和内蒙古这一带，然后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温度可能最开始是慢慢的变冷，所以他们的秋色是最先抵达到我们这个季节的。然后呢，慢慢的就可以来到吉林，从吉林，比如说像长白山啊，然后像这个阿尔白河呀，像白山啊等等，就是在这个附近开始，秋天已经有了。期间呢，也会有免费的交通，各大景区呢推出了惠民福利，想要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在。

下来我们听到的景色，给大家推荐的是长白山的九溪听泉。可能很多朋友最近在刷抖音的时候都刷到了，这个国庆假期，包括在国庆假期之前，很多朋友都会把自己的今年的国庆假期放在九溪听泉。首先呢，它离长白山很近，而且呢，在长白山周边会有很多，比如说像恩都里啊，然后长白山啊，包括二道白河小镇呢、啊，包括九溪听泉等等，都是一个很配套的，就是走走停停，然后大家边走边逛的一些地方。所以九溪听泉，凭借着这种山景，然后呢，自然的景色和非常红的红叶，然后层林尽染的感觉呢，是受到了大家的青睐和喜欢。在长白山北坡安图县的二道白河呢，藏着一处原生态的这种森林秘境，就叫做九溪听泉。九是12345678910的九，溪是溪水的溪，听泉啊。然后呢，距离长白山北景区近25公里。然后这里呢有30多处的天然泉眼，而且涌出了9条溪流，所以呢泉水叮咚，伴着这种林间松涛，仿佛大自然奏响了一种秋日的乐曲，九溪听泉也因此得名。那景区呢覆盖率达到了98%，富氧离子呢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眼巴。整条呢是有2182米的一个环形木栈道，大家可以走走停停，边打卡边听溪水，然后边看红叶，沿着这种溪流穿梭在原始的阔叶林当中，串起了这种青苔、小瀑布与火山石的石滩。所以很多去过的朋友，然后无论是照片也好和大家感受也好，都是不虚此行。四季景致呢也是各有韵味，然后呢夏天古木遮阴，清凉避暑，秋夜的红叶是铺满这种山谷，然后氛围感十足。而九溪听泉呢也是最出圈的，也是冬日的一个美好景色的打卡点。那么寒冬时节，这种山间溪流依旧不动哈、啊、水面升腾起袅袅的雾气，然后树木也挂着这种雾凇，然后呢冰雪与清泉共生，宛如呢是一种童话的秘境。在这里呢可以体验到这种森林漂流啊、雪地摩托、马拉爬犁等项目，成为了就是现在大家来到长白山或者来到延边必打卡的一个项目。所以呢到这里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听泉水潺潺，闻草木清香，沉浸式感受长白山脚下独有的一个静谧山水。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来计划一下九溪听泉，趁着大家还能看到一些红叶或者是层林尽染的这种不同的层次的感觉的时候，大家可以去一下。如果过了到这个10月的尾巴，可能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好看，大家趁着现在人少可以去转转。本来我计划这个周末去，但是我感觉周末可能是在下雨，而且这个天气会比较冷，一说到天气冷的话我可能就打怵啊。如果大家觉得天气冷能接受的话，那各位可以好好计划一下，从延吉出发导航到九溪听泉，应该是1.5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而在附近可以吃吃美食，可以计划一下。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可以去恩都里逛一逛。总之周末应该这样的去浪费和打发，不是吗？

用声音记得旅途中的美，有声有色，尽在声色旅行。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啊，现在小雨还在下当中，各位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减速慢行。另外今天这样的天气我觉得适合吃火锅，因为很冷哈。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4度，最近气温是3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大家注意保暖。这样的天气就是好好的宅在家里也好，喝一杯热咖啡，然后吃一个热泡面或者吃顿火锅，听着雨声好好的睡一觉，是不是也是一次美好的旅行？而旅行不一定是在路上，可能在心里，或者找到你最舒服的方式，让自己的身心放一个假。最后一首歌，我想选择一首《送别》吧。感谢收听，再见。Don't wanna say goodbye, don't wanna keep in sight.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

0: 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等。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
1: 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岁月摩
5: 写，
4: 旋律
5: 依旧滚烫，
4: 时光流转，
5: 老歌
4: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5: 老歌，
4: 用经典选
5: 今天的音乐时光。1986年，为迎接国际和平年，数十位华语歌手携手录制了《明天会更好》，歌声里藏着期盼、善意与希望，跨越伤害，温暖一代又一代人。岁月流转，这一份美好的祝愿从未褪色。雨落有声，歌声寄愿，愿我们心怀期许，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崔健在1986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带着一无所有站上舞台，也宣告了内地摇滚正式登场。歌曲唱出一代人在时代浪潮里的求索和内心呐喊，沙哑又极具冲击力的唱腔在当年震撼无数听众，成为中国摇滚的开山之作。接下来聆听这一首里程碑式的作品。

1983版《射雕英雄传》在这一年横空出世，这首主题曲瞬间火遍两岸三地，男女生交替对唱，豪情和柔情相融，写尽江湖侠义，家国担当。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属于一代人的武侠记忆。

0: 丝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在1985年，陈百强发行了一张同名主打歌曲《深爱着你》，可以说这是他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作品。内敛绵长的歌声诉说心底深藏的一份眷恋，旋律忧伤温柔，耐人寻味。

接下来我们即将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明敏，我是中国人。1982年发行，刘家昌词曲，创作饱含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感，抒发身为华夏儿女的自豪，跨越地域，心系故土，无论身在何方，血脉相连，永远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背上行囊奔赴远方，不论走多远，故乡的风物永远留在心底，清澈的歌声诉说游子思念，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心底抹不去的牵挂。接下来收听来自于程琳《故乡情》。

0: 姜在舌尖绽放，软玉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2: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3: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
4: 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5: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
0: 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大家中午好呀，今天是不是天气特别特别的冷呀？今天在办公室里面真的就是感觉从脚底板就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的凉，然后呢今天也是穿上了厚厚的外套。那预计本周呢，其实总体的天气趋势照比往年来说其实还是略高的啊，但是我真感觉今年其实冷的还是挺快的。那预计全州的平均气温呢，大概是8.5摄氏度左右，

会比常年的同期要高0.9摄氏度。那本周的气温呢，起伏是比较大的，从13号开始，也就是今天，会气温明显的下降。那14号到16号早晨的最低温一般是-4度到2度，16号的时候呢，气温会开始缓慢的回升，但是18号呢会再次的下降。全周的平均降水为8毫米到12毫米，会比常年我们往年同期要稍微多4毫米左右。那么最近呢，可能会稍稍有一些降雨，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就略微有一些降雨了，然后真的是感觉一场秋雨一场寒呀，啊，太冷了，早上从被窝里面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啊，这个冷意。那么我们研究室呢，马上也是这个要开栓了。那从这个15号开始的时候，那这个珲春啊、图门啊、敦化、龙井、合龙，最近这个病毒还是蛮多的。而且很多人从小到大是不是都会有过这样的体验呢？每次生病了、感冒了，都是从嗓子疼开始的，迅速的入侵这些细胞，并且在细胞内大量的复制。这个过程在感冒的症状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哎，自己感兴趣的话，非常推荐大家看这一部动漫，我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在这种科普的过程中，就把时候这个就是免疫系统已经在打响战斗了，只有当彻底打败敌人，也就是病毒的时候，这场战斗才会平息，也就是说你的症状才会有一些缓解。而战斗是需要时间的，甚至呢随着战斗越来越激烈，症状还有可能会先经历一个加重的过程，几天之后才会逐渐的减轻。那有的听众朋友们就要问了，有没有办法能把感冒扼杀在摇篮之中呢？比方说像吃维 C 呀、喝苹果水呀、这个刺梨汁啊、葱白水啊等等等等吧，反正网上有千奇百怪的各种的方法。那这些真的会有用吗？事实上感冒药并不能完全的去治感冒，它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的。那么像苹果水啊，对吧，沙棘汁啊、刺梨汁啊、葱白水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水，它们本质上只是喝热水，也是缓解症状的一种方式，并没有抗病毒的作用。至于维生素 C 呢，目前研究表明，生病后服用一些维 C 不能缩短感冒的时间，也不能缓解症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维 C 对人体的健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常规吃维 C 也不能预防感冒，所以以上这些方法都不能完全把感冒扼杀在源头。那真正避免感冒的，主要还是采取一些适当的卫生措施来预防病毒的入侵，在这个东西来临之际尤为的重要。其实我个人觉得呀，这个吃维 C 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偏方，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虽然这个科学研究并没有表明啊，就是我每次感觉自己要感冒的时候，就有一些症状嘛，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像什么嗓子痛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就大家感冒之前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症状，然后我就会吃大量的维 C， 就是那个小小的维 C 的那个片，就是那个 OTC 的那个维 C， 就还不是平时我们吃的那个，就是那个小小的维 C 片，然后大概在药店买是2-3块钱左右吧。就是很便宜很便宜的那个，我大概可能会吃8到10个那个小片的维 C， 就是我在自己有感冒症状的时候。然后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可能是体质的问题，它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对，比较有用的。然后它会有的时候吧，它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我就挺一挺，哎，吃点维 C 就过去了。当然这只是我一个个人的偏方啊，没有科学的依据。所以如果说大家有类似的症状，可以稍微的去尝试一下啊。另外呢，其实还有你平时可以增强一下身体的这个免疫力，然后你可以喝一点那个维 C， 就是浓度比较就是高的那种柠檬汁的那种维 C， 然后还有那个姜黄。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喝姜黄的味道的，如果有能接受的朋友的话还是可以推荐一下的。因为喝姜黄的话其实据说是会有一些抗炎的效果，那么你平时喝的话呢，你起码你就脸上痘都会减少一点吧，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然后喝维 C 就会稍微变白一点点，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的。然后它是那个我之前是买过那个盒马的，然后
后它是那种超级小瓶，大概也就几十毫升，然后比较浓缩的那种。我觉得这个还是虽然不太好喝，但是它还是有点用的，然后在网上被称为白人中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去试一试，当然不做药用上面的推荐。那么真正能采取一些适当的卫生措施来预防病毒入侵的有哪些方法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勤洗手，这个是最重要的方式，因为我们的手呢会接触到各种物体的表面，从而在

沾到物体表面可能存在的一些病毒，随后呢再触摸眼呀、口啊、鼻呀这些位置，就很容易让病毒会入侵到呼吸道里面。那大家使用肥皂啊，或者是洗手液以及流动的清水揉搓至少20秒，大概是大家唱2遍生日快乐歌的时间啊，这是我自己的小妙招。那你就可以有效的清除手上的病毒。如果说没有水源，可以使用酒精含量不低于60%的免洗的洗手液来进行一个消毒啊，对吧？或者是可以使用一些消毒的湿巾，都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在特定的场景下需要佩戴正确的佩戴口罩。那引起的感冒的病毒呢，是通过飞沫呀或者是空气传播的，那口罩既可以防止自己的飞沫喷溅出去，也能阻挡他人的飞沫飞溅进来，因此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屏障。在人群密集且不透风的这个场所之内，比方说像公共交通上面呀，对吧，商场呀，对吧，我们的沿柏网红墙，对吧，这些地方人真的超级超级多。还有像医院有接触发热呀或者是呼吸道症状的人员的时候，在流感高发的季节，或者是自己有呼吸道的症状的时候，可以佩戴口罩。那最重要的是确保口罩完全的遮住口鼻和下巴，并且紧贴面部。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我自己打了很多年，然后也没有出现过一些什么问题，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些用的，但是并不能完全的去预防啊，那就是也是啊，大家就酌情吧啊。然后呢，那么最后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说如果出现喉咙痛了的话，大家要怎么去缓解？虽然没有办法马上去结束战斗，但是我们还是能采取一些方法，马上让自己舒服一点，可以采取一些舒缓的去缓解喉咙痛的方法。那比方说可以啊，就是喝一点这个就是冷饮，但是你要去那种啜饮啊，就是小小的去喝，然后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尝试去喝热饮，对吧？比方说像加蜂蜜啊，或者是加柠檬茶。那注意12月龄以下的婴幼儿啊，应该是避免去食用蜂蜜的，这个只适合我们成年人。那么另外呢，可以吃一点凉的或者是冷冻的甜点，比方说像冰淇淋呀啊，对吧？冰棒呀、冰块啊，这些啊，都是一些比较好的可以缓解喉咙疼痛的方法。另外呢，可以啊吮吸硬糖。那对于大于5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啊，这个是比较适用的。如果说是5岁以下的话，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小的也是不建议啊，可能会对这个牙齿有一些损伤。那如果疼痛影响到进食了，可以服用一些缓解的这种解热呀、镇痛的这些药物，比方说像对乙酰氨基酚类的啊，或者是说像布洛芬啊，都是可以的，这种可以比较好的去缓解疼痛。然后前段时间我发现，就是因为有些这个女生朋友们，然后就是可能在每个月都会痛经，然后这是一个身体比较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也有一些办法是可以去稍微缓解一下的，就是布洛芬，大家平时吃的不都是那个片儿装的那个嘛？但是我前段时间发现，就是那个颗粒的那种冲剂，然后是可以比较好的去就是缓解，我是感觉那个就是见效更快一点，然后缓解的速度是更好的，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去买那个就是冲剂，而且它喝起来是那种甜甜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那种药味，也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啊。当然这个要希望大家还是比较正确的使用吧，就是身体真正觉得比较疼痛的时候啊，那再去使用。而且呢，我也是一个和感冒做了很多年抗争的一个人吧，就是因为我的身体确实是比较一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换季呀、保暖呀，以及说嗓子痛、喉咙痛、感冒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妙招？当然还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像吃这个盐蒸橙子，对吧？这也是一个小妙招。

0: 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
1: 从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这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三号线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小哲，哎呀妈，太激动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电话。
0: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一唠行啊，说说吧。
1: 孩子9岁，然后就是是个女孩，
0: 嗯，
1: 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他就是现在不放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篇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就是一些算术题啊，然后写的不题，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
0: 嗯，
1: 就是他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他留的他就是不完成。
0: 嗯，
1: 然后我都就是对他采用啥办法，就是说不是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
0: 嗯，
1: 那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
0: 嗯，
1: 然后你让他把他写吧，他也写。
0: 陪他背吗？
1: 嗯，我不陪他背，我得上班。
0: 你凭啥不陪他背呀？那小孩写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1: 我就是上班走了。
0: 你上
1: 班
0: 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啊，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那么几个，唐僧说都不敢头发上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1: 不去学呀。
0: 你学吗？你会背吗？
1: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0: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
1: 是
0: 你方法不对。
1: 小哥，我给你倒，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0: 你给他做什么
1: 饭
0: 呢？
1: 又
0: 你自己不吃啊？
1: 我不吃，我减肥。
0: 你他妈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可赶紧吃完了。
1: 哎呀，不是，就是。
0: 这叫给说 emo 了是吧？
1: 嗯，哎呦，就是，哎，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说我对他要求太高了？
0: 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1: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0: 那你就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1: 啊，我告诉他了。啊，我说你
0: 那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3年级那点儿单词10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1: 那就领他下楼玩。
0: 你为啥领
1: 他
0: 下楼玩啊？
1: 在外头，你早说多领他在外头玩。
0: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啊！
1: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0: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9岁小孩，你9岁前你也做不到。你这个大笨妈妈，
1: 他是正常的，
0: 你就真的，我就跟你俩唠嗑，我就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真的，你这孩子
1: 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下来，然后妈回来考你吧。
0: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
1: 嗯。
0: 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就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1: 但是，小哥，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母猫肉，这啥不怕？
0: 搞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1: 我揍他，我就是还后悔，我还打

0: 我说我应该，
1: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我，就一听你这样，
0: 没有，其实我揍的，
1: 你别跟我解释，
0: 我揍的可，
1: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那虎了吧唧，气死
0: 我！我都心急了。
1: 这个事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叫孩子他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0: 行。
1: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3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3年级练都差不多了，那1、2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个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开学是4年级了吧？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你教全是错的。
0: 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1: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这道这个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拼，完了你还在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2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儿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吗？
0: 嗯，知道。
1: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到一。这个妈妈最开始我说她笨，她还不服呢。你说一个9岁的小孩，8岁的小孩，你跟他做思想工作，那么大的小孩，就是尤其4、5岁到6、7岁的小孩，其实最好使的方向是不是思想工作，是训练。你把他当成个小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呢，多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比你说的啊，我要为了那个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去读书，他知道什么叫好工作啊，为了以后有个什么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生活就不错，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说你不如说这道数学题怎么下来，我问你乘数是啥，背乘数是啥，对吧？然后结果是啥，怎么弄，那个结果是从哪来的，怎么乘来的，他乘他为啥就得他，那么谁是乘数谁是背乘数，完了他们之间三个逻辑关系是啥，你都给我记好了，完了再出几道题一训练，会了会了就会了。你就记住他以后见着这个题他就会，不用想着说我妈不容易，不用想着说我妈那个为了我操碎了心，那些都比较啥用都没有，都是家长自我感动做的一些事儿啊，聪明家长从来都没有那样的。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啊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西，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
0: 一个高一5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1: 啊，挺远吧。
0: 你挺远是多远呢？
1: 还得黑龙江，我这
0: 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2礼拜假了？
1: 哎，一放假那我的工作。
0: 你工作你请他接你，这孩子这个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1: 行
0: 啊，好嘞，完等到。
1: 你说的准确不太可能 啊。
0: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5、11，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1: 他才去一个多月。
0: 啊，马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老娘们你说，哎呀，
1: 不是，他就点赞，
0: 点赞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1: 不是，他就是这段话2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段话
0: 他
1: 有
0: 可
1: 能，
0: 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摁上了，看着
1: 那不能一不小心。

0: 去吧，整不好的整不好的要睡觉天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在那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
1: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啊
1: 嗯，行，
0: 好嘞，
1: 谢谢小生，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哎。

0: 动电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3: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啊。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初中。
1: 高中高一，
0: 啊、
1: 然后去年刚上高一，
0: 啊、
1: 再升又升高二了。
0: 啊。
1: 然后呢，她呢，现在她就是我们这块的高中是住校，她是住校。
0: 嗯。
1: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她呢，就是她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开赛车啦，
0: 嗯、
1: 爱拼积木乐高啦。
0: 嗯。
1: 爱看看电影。嗯，就是他用他的话说呢，他的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0: 嗯，
1: 现在目前他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总说自己很孤独。
0: 嗯，
1: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0: 嗯，
1: 没有，几乎没有。
0: 嗯，
1: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

0: 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
1: 嗯、
0: 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
1: 嗯。
0: 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1: 嗯。
0: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1: 嗯。
0: 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1: 你先疏导你自己。你先说到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个礼拜他又说了。
0: 哎，对对对，
1: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0: 就是这种情况，
1: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0: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1: 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人男生勒她吗？
0: 哦，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的好朋友。
1: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0: 高中是怎么回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1: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0: 对，
1: 您
0: 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1: 对，
0: 就是不太会教人，不太会教人。
1: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
0: 嗯、
1: 还是像你了？
0: 像他爹。
1: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0: 嗯，对，
1: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着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1: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0: 啊，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
0: 嗯，
1: 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0: 嗯，不能，
1: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0: 不
1: 行。不
0: 是爱好的事。
1: 对，你告诉他、
0: 啊、
1: 你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0: 啊，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0: 对
1: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0: 嗯，
1: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那还能让全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
0: 嗯、
1: 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
0: 啊、
1: 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啊、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啊、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
0: 嗯，
1: 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有什么玩意儿？那念书的时候，任天堂，那
0: 啊对，
1: 对吧？那咋办？
0: 对，
1: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想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0: 也
1: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哦、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啊、
0: 嗯。
1: 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人跟那仨不联系。
0: 对对。
1: 就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0: 对。
1: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
0: 啊、
1: 你想的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我出面请他吃个饭，
0: 嗯、
1: 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0: 嗯、
1: 去溜达溜达去呗，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

0: 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这不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他不会，那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
0: 了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拜拜。
0: 三号线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挺困惑我的，一直。就在几天前，我姑娘跟我说，我爱人猥亵她两次，大概有。但是
0: 你姑娘多大了？
2: 姑娘23、22。
0: 22，那个没工作吗？
2: 就刚毕业大学嘛。
0: 大学刚毕业，这个事儿是小时候的事儿还是最近的事
2: 儿？最近的事儿，因为毕业来我这块了嘛。
0: 毕业之后过你这头来了。
2: 完了，然后他不是开一个公司嘛，孩子寻思跟他学点手艺嘛。正好跟他学的是同行的。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没有在家。完了，那个送老二去上课外班。
0: 老二今年多大了？
2: 12。
0: 老二是你和那个，你和这个
2: 现在的爱人生的。
0: 现在的爱人的。
2: 对。然后
0: 多大？是上课12了是吧？
2: 对。
0: 啊。
2: 然后就这种情况，我姑娘就跟我说了，她是循序渐进的接近我。我姑娘就觉得挺害怕的，完然后就跟我说，那天我没在家这个事儿。原来老说她给她按摩，就是肩膀后自己给掰肩膀啥的。完又说我姑娘有没有腺样肉那样事儿。然后到那天他自己在家不是吗？他今天坐沙发，他摸他腿一把，然后哄不哄你？我姑娘像晚上起来踹一下子，都摸了一把，拉倒了，我姑娘跑了。他厕所害怕。完第二次我姑娘回来又坐那边，他在那边嘛。然后这次他就把手从我姑娘穿了个长裤，在我这块吧，我姑娘她奶奶就告诉她这块，那是继父嘛，这也是房子呀，一直穿了个长裤。完然后他从腿一直伸，马上伸到私处部位，我姑娘就拿手机就拍照了，就一动没动，特别害怕，但是把照拍了。拍完了，我姑娘就跑进厕所了，把门锁上了。然后他就咔咔拽了两下门，他也没有说话。然后我姑娘这边就给我发了照片。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说。然后呢，到几点了，他给我姑娘打电话，问你想吃啥，晚上我

0: 耳朵是从裤腿伸进去的？
1: 对，一直伸到了。
0: 啊、那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那些玩意儿。就是咱们说这事儿，你要是按摩的话，隔着裤子也可以按摩，所以说这个肯定
1: 是
0: 不正
1: 常。按摩是之前的事儿，按摩是之前的事儿，那天就是猥亵了，我跟你说。
0: 啊。
1: 按摩是之前有好多。
0: 那现在是这样，
1: 嗯、
0: 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让你姑娘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能上哪儿上哪儿去吧，啊。
1: 已经回他奶奶家了，回他爸爸去话、
0: 嗯。
1: 但是当时吧，我们选择了报警。
0: 嗯。
1: 然后来呢，一想他也没跟他爸爸说实话，有老二嘛，我家老二学习很好。
0: 嗯。
1: 我们想，因为政审他不过嘛。
0: 嗯。
1: 孩子愿望当兵什么的。
0: 你跟他没关系。
1: 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我是离婚的，我还是告他。
0: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呗，你离婚你合不合适呗、嗯、对吧，
1: 他说的离婚什么都给我，但是我儿子就是求着我不让我离婚。
0: 你们离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最开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你姑娘在这块儿。
1: 但是我姑娘，
0: 你也是个傻老娘们儿，咱说句实话，
1: 但是我姑娘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
0: 嗯，
1: 就是
0: 你姑娘原来的时候一直是在他爸那头，那个
1: 对，就是毕业了，
0: 上完大学之后回来在这块那个说实习一下、
1: 啊、
0: 是那意思吧，学技术，学能力，
1: 嗯，
0: 之后呢那个就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爱人给你的说法就是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1: 他说那意思啊，我到那个地方我手已经停了，就算是孩子不跑进厕所我也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我没有解释。
0: 嗯，
1: 我想跟他道歉，我没有机会。我说我要不照片发过去，你都没有承认。
0: 嗯，
1: 然后他就各种借口说我总跟他吵架，对他家人不好，骂他妈什么的。
0: 嗯，
1: 所以他才这样的。
0: 嗯，
1: 我说打锅论锅打盆论盆，现在这个事儿咱们针对这个事儿说，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就是各种是报复我，他说是报复我。
0: 那是扯犊子，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你咱这么讲，你就是告了猥亵之后，就是整个你这个家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家就是不能要了，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说你说我就是不要了啊？这
1: 我
0: 不是说那啥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姑娘要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她来，跟她掺和这事儿干哈？因为从小也没说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对吧？
1: 是啊，但是有一样哈。我估计是上初中才转走，一直在我这块，小学是全是我们。
0: 你说那可没用，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解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
1: 嗯、
0: 就是说即使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在一块住，那身大袖长的20多岁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就是绝对是你考虑问题考虑不周到。
1: 哎，不，我带着
0: 他说也不能让来，你
1: 找了好多工作，
0: 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找工作让他们家那头找去呗，对吧？
1: 对，现在已经都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0: 嗯，我的想法就是说的，你报警了，这个事儿核实的过程就会很长时间，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你叫离婚行，你就说我就肯定就跟你离婚了，就你这样的人品不能跟你过了。
1: 嗯、
0: 好，那就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那个你就该报警，该咋处理咋处理，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报完警了，然后你再接着跟他过，那你肯定很尴尬。
1: 但我就现在没有报警，所以选择了跟他过，前后内定。
0: 所以说你要是说跟着过了，那你就知道以前做事做错了，你这是过也接着往下过也不太好过，你得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啊。
1: 现在我过不了了，
0: 嗯，你过不了就离婚就得了呗。
1: 我离婚了，我儿子天天在。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
1: 嗯。
0: 你过不了就别寻思儿子的事儿，对吧？
1: 亲儿子，你说我儿子那么……
0: 那你就是能过了。
1: 那我过不了，看不了他。
0: 过不了，赶紧离婚。
1: 那离婚我就是告他了。
0: 那你告呗，这个东西这样，就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你先别疯。
1: 嗯。
0: 你本身一个疯子，你能处理啥问题啊？处理个六饼啊，处理啊。
1: 对。
0: 又这么的，又那么的，那么啥有啥用？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就这个事儿特别不好决策。最开始我就是不是就跟你说了，特别不好决策。
1: 但是我
0: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
1: 我现在怎么办？
0: 我没说没，我不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要是想跟他接着过。
1: 嗯，
0: 你就要考虑清楚怎么过，对吧？你要不想跟他过，你可以离婚。报警这个事情核实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所以说我不敢跟你说，就说你报完之后一定能把他整不好，就咱这么讲，那就是那个批评教育，或者说呢，他没犯啥那什么，就具体的错，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说所谓的猥亵，你去。

0: 查能判多长时间，而且得定准了。如果没定准呢？
1: 我咨询律师了，这个已经
0: 是吧？
1: 律师也说了，他这个是许雨坚另一接近，就是靠着孩子对他的信任，把他当父亲一样，他在猥亵孩子，就是许雨坚可以预谋的，所以他能一年半到两年吧。
0: 对，也就这样，人家也有律师啊。
1: 对，
0: 人家律师整不好比你律师还硬呢。那到时候需要拿的关键证据，你除了照片别的啥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1: 我闺女有录音，她在车上。我闺女都录下来了，因为我闺女上学我就告诉我。
0: 所以我告诉你说你这姑娘也挺厉害啊。知道吧？我一听这个，你这姑娘也不是说的小绵羊挨欺负那样的。
1: 对，
0: 这个你听懂没有？你听明白了吗？
1: 但是我姑娘现在跟我说什么，妈妈我是成年人了，我都22了。这个事情吧，就这样，我也没受什么特大伤害。我已经是因为单亲，对我的心理已经造成很大伤害了。我不想让我弟弟跟我一样成为没妈孩子长大了心里有阴影。二是我不弟弟学习那么好，他一直想当兵。
0: 他越这么说，你越精神病吗？不是。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说确实是我儿子给我。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我，因为啥我说你姑娘挺厉害的，听懂没有？就是人家这个男的和你姑娘都比你强，就你是个大傻子。
1: 对，现在就是这样，我知道，所以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离婚你就告他，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慎重。我也没说不可以告他，但是你慎重这个事情。
1: 对呀，他就把我当傻子了吗？不是吗？
0: 你姑娘也把你当傻子了。
1: 我姑娘也把我当傻子呀。
0: 你自己寻思去吧啊。
1: 我姑娘怎么能把我当傻？告诉我不离婚，为了他弟呀。
0: 对，你信吧。你这是这么越这么说你越精神不好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两家人，这个你姑娘这头也很厉害，听懂没有？
1: 那我怎么办？
0: 然后你丈夫这头也很厉害，然后你这块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就告他，告完之后完了再说，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但是这个事儿也因为也别管谁厉害谁咋地，都不是吃素的。但是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你这个丈夫是这样的人，这事肯定了。你要是不想跟他过，你就不过，可以离婚不告他，也可以直接就告他，都行。这个知道吧？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那你慎重。我也没说你不告诉他不告他，
1: 我
0: 说你慎重。
1: 我姑娘就是让我自己选择，那意思一个是我也是你姑娘，她是你儿子，你自己选是吧？我姑娘这种心理，我知道。
0: 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平静下来啊！这个事情就你这样的话，你处理不了，你肯定处理不了啊！
1: 周宁老师，我平静不下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
1: 也
0: 我就是说我这块又不是药，那你得能听听话去，你都听不明白话。
1: 那你说我怎么听明白？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你慎重，听懂没有？你想明白再干这事儿，没想明白别干，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非常简单呐。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啥也别干，你先过一段时间再说，行不行？
1: 我过不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
0: 那你不听话就拉倒，那你爱咋干咋干，听见没有？
1: 他每天在这晃。
0: 你扔鞋。啊，鞋尖朝前就告他，鞋尖朝后就不告他，行不行？
1: 挺好的，谢谢你。
0: 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跟你说了，你现在属于不正常，不正常就没有任何逻辑和没有任何可交流或者可思考的空间，这就给你出啥主意白扯。
1: 我每天睡不着觉，我所以想办法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出一主意。
0: 那你上医院开点药去。
1: 我开了已经，吃着呢。
0: 啊，那就好好吃，睡着能睡着再说，听着没有？
1: 我现在是崩溃的。
0: 你崩溃就先崩溃着，我不负责崩溃。
1: 行，好了，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

0: 任务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快乐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快乐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6: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

0: 程，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庄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
0: 嗯。
1: 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
0: 嗯。
1: 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是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
0: 嗯。
1: 他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毕竟人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错了，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1: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1: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
0: 嗯，
1: 他俩还没结婚。哎，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0: 啊、
1: 嗯、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1: 没结过婚，也处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1: 哎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吧。
0: 啊，处5-6年黄的啊。
1: 都处好几个了。
0: 嗯，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1: 有孩子啊，负担重。
0: 嗯，
1: 你就跟我说。用钱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1: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1: 这我就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1: 他俩现在在一起得有2年了。
0: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1: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
0: 这
1: 孩子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抱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
0: 嗯
1: 嗯，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
1: 那我后老伴
0: 儿。嗯。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1: 不好。
0: 嗯，怎么个不好呢？啊。
1: 就是吃饭都没下顿吧，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1: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0: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式啊。
1: 对对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1: 女方也是单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1: 你就是啊。
0: 啊、嗯、啊。然后呢，然后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1: 那就这么过呢。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1: 对。
0: 啊，300块钱。
1: 这个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这不是300块钱的事儿。
0: 嗯。
1: 可是孩子嘴这一次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1: 经常朝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1: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
0: 嗯。
1: 咱论月的话，我都敢给他开支了。
0: 那老伴儿肯定有意见，搁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儿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1: 对。
0: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1: 那对，
0: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
1: 嗯，
0: 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方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1: 对，
0: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1: 嗯，对，
0: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不起别说，对吧？
1: 哎呀，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0: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1: 对
0: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了，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照咋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啊。
1: 对。
0: 你 这样啊，你这样，你那个以后他再给他这样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1: 嗯。
0: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二百斤大米，或者说有一百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我带给你钱的吗？
1: 嗯。
0: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1: 你的话，当然了之后还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1: 现在他处的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0: 嗯，
1: 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
0: 嗯，
1: 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0: 嗯，
1: 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他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1: 有，
0: 你瞧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鬼。
1: 这是听说的啊，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1: 啊。
0: 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1: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你那儿子看来随你了，脑瓜不够转啊。
1: 不够转，我这脑袋都给整糊涂了，我这都懵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1: 啊，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你再给他生呢？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你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就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衬，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不着啥啊。
1: 我看能帮他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啊，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200，一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啊！好了，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
1: 好
0: 嘞，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

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晚上好啊，我收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儿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好你不扯呢吗？”这个纯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种病态啊。如果说咱这么讲，照顾他弟弟，他你们家条件很好啊，非常好啊，不当不算太当回事。比方说一月给个1800的，或者说呢就是帮交社保，一年交那么三头两万的，你们家就不当回事啊，那是没问题的，那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们儿，就是表面上好像是啊是个好姐姐或者怎么地的，他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他啊，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俩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的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0: 서로에게 사랑이 말, 위로의 말, 칭찬이 말, 격려의 말, 양보의 말을 많이 주고받으면서 마음이 문을 열고 따뜻한 한 주 만들어 가길 바랍니다.
1: 이 시간 프로 편집과 기획의 지련정 선생님, 진행의 지혜와 서연이,
0: 지혜 그리고 련정.
2: 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 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 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加强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

0: 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
0: 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6: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5: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6: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8: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7: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

0: 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3: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
4: 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6: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7: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8: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0: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1: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的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

0: 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然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

0: 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 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5: 恒源祥，
6: 羊羊羊。
7: 추진하고있습니다왕혼영정협조석이옛남국회전타인만의장을접견했습니다장정정신을계승하고부흥의새로정에서분발하자호북대지에서새로정을시작했습니다3-4분기고빈도데이터가우리나라경제의호전세를반응했습니다뉴스에이어시사해설을보내드립니다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인민의건강은민족의번영과국가의부강을보여주는중요한지표입니다습근평총서기는건강중국을건설하기위해서는반드시우리나라의국정으로부터출발하는것을견지하고중국특색의보건건강발전의길을확고부동하게걸어가야하며신시대보건건강업무방침을확고부동하게관철해야한다고강조했습니다15차5개년전망계획의첫해에우리나라는의료보건의중점하향이전과양질의자원하향배치를지속적으로추진하고의료예방협동업무기제를정비하며건강관리의관문을앞당겨사회사무관리의각단계에통합시켜전인구와전생명주기를아우르는건강방어망을촘촘히구축함으로써중국식현대화건설에견고한건강기반을다지고있습니다하문대학교부속심혈관병원에서는간호팀이보행분석기플러스레이더모니터링플러스스마트시계로구성된입체적방호체계를구축했습니다이번중낙상고위험환자가기상하여침대에서내려오면간호사의스마트시계가경보를울려간호사가즉각침상곁으로이동해돌봄을제공하도록알립니다하문대학교부속심혈관병원심장내과5과의수간호사리가화는환자가입원할때보행분석기를사용하면건강이1이고나머지는모두뒤에0입니다1이없다면아무것도없는것입니다우리는과거의성과를바탕으로보건의료사업을계속발전시켜나아가야합니다인민지상생명지상의리념을견지해야합니다총서기는통찰력있게건강중국건설을추진할방향을제시했습니다각지역과각부문은공중보건체계를정비하고 질 높고 효율적인 의료 봉사 체계를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至13点整，小声长谈。下午1点整，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咱们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正说到，罗文虎一看崔成的本事，那实在是一夜高深。咱们没过去那是便宜，真要是过去那是白给，这就叫前压奴背手。焦亮这人是不见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崔成啊，你当着大众把我打得口吐鲜血，我焦亮倒是不记恨你，这全怪我焦亮经世不到，学艺不高，有道是不服高人有罪。以后久在一起，那日子长了没什么可说的，我呀还要向您请教刀法，希望您博圣赐教。现在的焦亮是心服口服，外呆佩服。崔成看着焦亮，心想这回你也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那锅是铁打的，这是你自己找的。你我既已把话说出，那以后我崔成就和你兄弟一般，这不过小事一段。银花太岁普多啊挺高兴，就把第六把金交椅给了崔成了。第七把那是较量的。崔成听到这儿，这崔成心想，我做第六把金交椅，那是不是有人不服？因此就和普多说，大寨主啊，焦亮占第七座，我占第六座，那是不是有人不服啊？我愿意与他们走上几合，无论是比拳脚，无论是比军刃，那全行。银花太岁普多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各位，现在崔成第六把金交椅，有谁不服？那可以过来，就和崔寨主比试一二。银花太岁普多说完了以后，你再看这些人，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里一站，心里说话，谁敢跟崔成比？这些人哑口无言。这时普陀带着崔成就在山上转了一圈，指点哪里出山哪里入山，全告诉了崔成，然后回到了聚义分赃厅。崔成在山寨半年之久，银花太岁普陀也不放心，暗中就调查崔成。结果这个调查呀，还真没有疏散之处，因为崔成那处处小心，专心保护山寨。崔成这才与罗氏弟兄还有孔方这哥几个一商议，说崔成还真是死心塌地的在我银花沟，这一天就把崔成给找回来。普陀就说了，咱们弟兄结盟喝血酒，文龙啊，结交崔成就是我的左膀右臂，

罗文罗点头称是。从此在山上过了两年，后来黄云峰、黄断峰勾走了普陀，到了河街口，一镖三刀致死河域。他回山以后，约下西川的宾朋不少，为的是防备山东人前来报仇，又把罗吉殿这事儿安排齐毕。直到如今有两个月了，阴空信鸟这才让崔成带着50名喽啰兵就在东四道围墙驻守。那这三间房，夜明两岸，下边有四道地弦，直通明间的后房檐，四颗明柱子，上头有四个走铃，有北头的柱子起，头一道走铃响是外围的拿人了，二道走铃响是卷网拿人，三道走铃响是翻板有人被擒住，四道走铃一响那是万字坑滚轮刀捉住人。普陀带着崔成围着各处一巡视，全都指给了崔成。从夹壁墙到外边的这股暗道，也让崔成知道了，拿他当了心腹之人。崔成道出全看明白，另外有一张阵图，上边写着明白，哪里是总弦，哪里是管弦，什么地方为放弦，各种的钥匙全在哪儿。由打这天起，每五天上一回大厅，向银花太岁普陀报告。崔成就要带着这50名喽啰兵在这把守。单说有这么一天，这崔成啊到了巨业分赃厅，见到了银花太岁普陀。那就见普陀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在那坐着长吁短叹。崔成就过来，寨主爷呀，您有什么烦心之事？普陀看着崔成，崔成啊，你到了我的山上也有两年了，我跟你说件事儿。昨夜晚间呢，我偶得了一梦，这梦十分的不吉祥。崔成一听，寨主爷，你做了一个什么梦？有的是梦是心头痒，您千千万万别把它当回事儿。崔成啊，昨夜晚间我梦到了老儿和玉，那老儿和玉浑身是血，那穿的衣服褴褛，来到我的床前，那口口声声要我的性命，当时把我吓坏了。那何玉身后还跟着很多人，全都是山东的好汉，一个个佩剑宣刀，凝眉立目，说要把我普陀万剐凌迟。我呀机灵定打一冷战，我这才醒了。醒了以后就听着外边更梆所响，因此我普陀这心里边要说不怕崔成啊，那山东人不好惹，这些人心都相当齐，那大部分都是正门正派，异业高深，如果他们真要来到西川银花沟，我普陀可够呛啊。因此你哥哥我心里不高兴。崔成听到这，哈哈哈哈，大寨主啊，有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怕什么？咱们银花沟布置的天罗地网，走线转弦滚轮刀转轮锁，早就设好了。弯身坑捉虎豹，散香耳吊金鳌，他们要是来，那是自找苦吃，飞蛾奔火；他们要是不来，那是他们的便宜。咱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您怕什么？这普陀还是长吁短叹。最后崔成说了，大哥，您要是真不放心的话，我呀
给您打听打听去。佛陀听到这儿是正中下怀，实际上金花太岁佛陀就想着这崔成那下山打听打听那山东这些报仇的人那是不是来了。佛陀看崔成，崔成啊，要这样的话你就敢问罗家店，你也打听打听看看山东这方面有什么动静，速报我知。崔成一笑，大寨主您只管放心，明夜晚间我就前去，我先把东山口这些事儿那安排安排。佛陀挺高兴，说明夜晚间呐，你在我这儿吃完晚饭，咱们哥几个喝完酒以后，那起身不迟。这崔成来到了东山口，见到了这五十名喽啰兵。我一看崔成，哎，金兰头这脸上好像不大高兴。有人就问了，哎，阿头啊，您看您心里有事儿啊？崔成一想，哎，是这么回事，现在咱们大寨主啊做了个梦，他就把普陀所讲的就和这些喽啰兵讲说了一遍，我呀要赶奔罗家店去看一看山东这些好汉英雄是不是来到西川金花沟要找他们大王报仇。这些兵卒一听，我说头啊，我们可听说了您就是山东省的人，那现在山东省人来了，要知找他们寨主报仇，您要是前去在这探听消息，说句话不好听，那真要是让人家抓住，这我们可怎么办？崔成笑了，我说各位呀，我是山东人不假，可是我和咱们普陀王一个头磕在地上。实际上那崔成那也不傻，一旦说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往外这一说，喽啰兵嘴一歪歪要报告了普陀，那他可就完了。因此他强调他和普陀神前结拜。我说各位呀，如果我要走了赶奔罗家店探听消息，那后天早晨我要是回来了，那咱们可以相见。如果后天早晨我要是没回来，我说各位呀，咱们就来世再见。我可跟你们说，那山东人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抓二凤拿普陀，当然人家就应该找那仇人杀，可是也有那浑浊闷愣的，兴许那也不管是谁，见人就杀，见人就宰。我说各位呀，我看如果山东的这些群雄一来，你们大伙儿千万别动手，找地方一眯也就是了，等到这些人走了，你们呐该上哪去上哪去，保住了自己这条性命，家里边都有妻子老婆儿。头啊，那谢谢您对我们的嘱咐，不过我们觉得您敢问罗家店，说句实话，真要是山东的老少群雄啊，就是把您抓住，您是山东省的人，那真格的那里边就没有啊一位两位认识的，那兴许您啊也死不了，但愿您一路平安。这崔成等第二天白天就在东山口这那检查的东山口那各项的设施，等到了傍晚来到聚业分赃厅，到聚业分赃厅里边就见银花太岁普陀，那黄云峰、黄钻峰还有这孔方预备好了一桌酒宴，正在等着崔成。这崔成一笑，哎呦，大寨主爷相可好，再看这普陀呀，那现在全脱了相啊。这普陀愁眉不展，郁郁寡欢，这些人呢就跟普陀在这喝酒，普陀在喝酒的时候那也是一惊一乍，这脸色一会儿阴一会儿晴，变毛变色，这心里边惴惴不安。普陀嘱咐崔成啊，你也敢奔罗家店可要速去速回，不劳寨主嘱托，喝完酒以后
这崔成由打银花沟出来，来到了罗家店。到罗家店这儿，那正赶上老少群雄正在屋里边吃面条呢。崔成到了罗家店，一看，呵，这三间大厅里灯火通明，灯光晃动，人影摇摇。这崔成啊，来到后窗户这儿，往后窗户这一趴，把自己的银针取出来，那啪扎了个小孔，那睁一步瞄一步，往里观看，就发现老少群雄啊，那个不少。他可没看见这不是折杀他们吗？多莲听着此，这小爷爷那不是从我嘴里那掉金鳌，我这呀有一张阵图。那说着话，这崔成就由打怀里边就把那东边的阵图给拿出来，拿出来递于了鲁青，说这是正东方的阵图，那其他地方我没有，一定要按照阵图才可以进阵，要不然那是飞蛾奔火，自寻死路。多林听着此，你我是崔成啊，我在您的镖店里做事，您怎么记不起来了？您仔细想想，就在两年前，也许是您的事儿太多了，那一时想不起来，您可曾记得派我拿着500两纹银24两路费赶奔杜家河口给杜姐过镖，我一去未归，巧遇阴阳鬼焦英。这时在树林里边正在吃刀威吓一个少妇，向那少妇求情。那个妇人乃是一个贤惠之女，职欲不允，当时我解去重围，就把这妇人呐送到家里边。后来焦英在中途半路暗算于我，多成这位小爷爷搭救了我崔成的性命，因为我周济那妇人200两银子，那时小爷爷叫我离开山东，周济我300两银子，我来到西川省，结交了银花太岁普陀有2年有余。徐老达官，您想一想，对不对？有我这么个人。徐国珍那想了半天，我呀还真忘了，那您镖行的事太忙了，那丢了1800的银子，我估计您也不在乎。可是除去我在您这拿这500两银子，这是我崔成的不对，那别的那坏事我可没做过。徐国珍听到这儿，徐国珍笑了，哈哈哈哈，这500两银子算不了什么，真要是有真凭实据，拿了他做行侠仗义之师，那就是1000、2000倒也无妨。崔成看了看老少群雄，说现在我呀可不能帮着你们那破那银花沟，因为我崔成和普陀黄云峰黄段峰包括孔方罗文罗罗文虎罗文彪罗文豹，我们在神前结拜，那普陀对我也恩重如山，要让我帮助你们捉拿普陀，说句实话，我崔成觉得对不起神前这一炷香。小杜林说话了，哎，我说崔成啊，那普陀对你有知遇之恩，恩重如山，难道一说杜林救过你的命你就忘了吗？那是不是我杜林先救了你的命，然后还有普陀对你恩重如山呢？你就应该帮助我们那大破银花沟，拿那3个银子。崔成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各位，那看看外边有没有外人。罗青连忙就把谢春谢亮石俊章杜兴杜林云彪这6人叫过来，你们到外边看看有没有其他人等。就这样的哥6个出去时间不大，回来和鲁青说，里里外外查了一遍并无歹人。崔成这才说话，
多谢爷爷。

外边既然没有外人了，那我这实话实说，我呀就把银花勾铁那上面全有片网，有滚网，大家多注意。我别的不念，我就念我生辰的父母还在山东埋着。再者一说，我是吃山东的粮食和山东的水长大的，我崔成不能忘本。说话之间取出了一张地图献与了鲁青。当时众人一起来到屋里边，借着灯光一看，崔成颜色不改。鲁青看了看崔成，那也得看看崔成这脸色有没有变化。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

0: 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前天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等。

0: 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
1: 仪真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1: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4: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特别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5: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5: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5: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

0: 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
2: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2: 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主持召开19届市人民政府第7次全体会议。我市供热企业今日起错峰起炉，开栓供热。中秋国庆，延吉公安全警主动发力，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奋力打好全年收官战。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持续攻坚重大项目，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努力扩大有效投资。要提前做好项目谋划，加快完成审批手续，为投资促销活动形成线下线上双向拉动的消费热潮。要深化文旅融合，提前谋划冬季冰雪旅游项目，深挖民俗文化特色餐饮等资源，策划开发沉浸式可参与易传播的互动体验项目，办好延吉冰雪旅游盛会，激活冬季文旅消费活力，持续放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品牌效应。会议强调，要抢抓入冬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完成充电桩建设任务，集中攻坚雨污分流管网建设，打通断头路，全面提升路网通达性与居住舒适度。要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持续实施城市夜景提亮工程，全面抓好供热管理，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要兜牢民生保障，加快民生实事推进力度，持续实施西部义务教育扩容提质工程，深化医

0: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不断增进群众福祉。要纵深推进平安严级、法治严级建设，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不断提升社会治安治理水平。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高质量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起，我市各供热企业陆续起炉开栓供热，
2: 大屏实时更新热源、热网、换热站、热用户的运行数据，平台依托 AI 大数据实现按需供热，让城市供暖调度更加科学高效、精准可控。今年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组织人员对辖区16万居民热用户进行了2次大排查，重点检查室内用热环境，根据往年供热温度同步建立问题清单，一户一策提出改进建议并推进落实，确保用热条件满足需要，完成了300多户室内分水器更换、管道改造、加装暖气片等施工，同时改造楼房采暖系统26栋，改造面积10万余平方米，涉及热用户1000余户，通过优化供热设施，有效提升终端供热质量。
3: 今天我们已经与电厂进行了联网供热，目前看全网供热状态平稳运行。为了提质增效，达到室温22度的要求，我们进行了冬令夏制，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大了储煤力度，今年呢比往年多计划了2万吨的储备。供暖期间呢，我们会加大二网平衡力度，针对这个冷热不均的用户，通过平衡装置和我们进行这个流量调控，进行室温调节，使这个冷热不均现象呢逐步得到缓解。
2: 在国能吉林龙华延吉热电厂，锅炉设备运行正常，作为我市主要热源点之一，今年企业供热面积约530万平方米，热用户约5.3万，企业提前完成机组检修和燃煤储备，全力保障热源稳定供应。
4: 我们从今天0点已经开始供热了，按照省里的统一要求，咱们供热温度要从18度涨到22度，现在我们储煤已经达到了14-15万吨了，机组也进行了检修，2号机刚检修完，按照省里边的省调的统一要求，我们已经申请了，应该是明天，按计划是明天能够起机。
2: 我市法定供热期为每年10月20号至次年4月20号，共183天。
5: 举措监督供热企业，努力提高供热质量及服务水平，按照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提标送热，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1: 近日，由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的“榜样同行、模范足迹、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巡回宣讲活动”延吉站在我市举行。
2: 宣讲现场，王淑清、严嘉义、林松书、李淑君四位代表分别作《从丹英到北山》《我的民族团结家事》《国门丽江畔》《16应延边》。四代传承，百年同心，扎根边疆沃土，16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践行见效，大力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社会风尚，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10月12日。北丹小学举行2年级新队员入队仪式。仪式在出旗曲中拉开帷幕，全体队员辅导员肃立敬礼，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大队委员会代表宣读新队员名单，高年级老队员郑重地为新队员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道出争做优秀少先队员的坚定决心。
6: 今天我戴上了红领巾，非常高兴，今后我会努力学习，团结同学，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随后，学校少工委为新建中队授予中队

0: 旗，并宣读中队辅导员聘任决定，为新任辅导员颁发聘书。学生代表为辅导员佩戴红领巾，校长为全体新队员送上寄语，勉励大家珍惜荣誉，勤学善思，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老少先队员代表依次发言，传承红色薪火，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1: 我们希望通过庄重的入队仪式，让孩子们感悟红领巾的意义，传承红色基因，引导孩子们从小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延吉旅游市场热度高涨，游客数量大幅增长。延吉公安全警动员，全员坚守，累计出动警力9100余人次，警车3000余台次，保障社会稳定，道路畅通，景区商圈秩序平稳，各项节庆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公安部门提前摸排城区18处道路施工点位，对11处非紧急施工临时恢复通行，完善其余施工路段警示标志和绕行提示。假日期间动态调整勤务时段和值守点位，在核心区域增设事故待警点，配套清障拖车，实现事故快处快撤。同时，5个旅游警务站24小时值守，高速口高铁站增设固定岗勤和流动警车，增派警力强化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巡逻，严查2位1客货运车辆。此外，公安部门投入210名专职巡防警力，开辟6条常态化车巡线路，在百货大楼、西市场等商圈新增21个巡防点位，1处武装联勤点位，实现重点区域节日侵财案件零发案。在西市场、水上市场等密闭商圈建立派出所与行业主管部门联动预警机制，实时监测人流，达到成
2: 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再
4: 说。연기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来点点炸花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炸各种新型示范，这花带你走魔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们欠债有点难，虽说好久都没联系，这是账号快汇款，我要兼职去刷单，中介说月入过万，零门槛，足不出户，机会就在眼前。你好，我是客服，这里有笔退款，扫码登录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6: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5: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6: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
7: 上班是为了什么？
8: 因为热爱。
7: 热爱什么？
8: 热爱钱。
9: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7: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0: 来，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又到了我们今天的早节目当中了啊，这个过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各位在忍耐，风力5级转2级，希望各位根据天气的变化增加衣物，注意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的复发或者是加重啊。
7: 上班是为了什么？
8: 因为热爱。
7: 热爱什么？
8: 热爱钱。
9: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7: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0: 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面交通情况。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87米；延吉街北向南，西山路附近拥堵452米。这个路段我早前路过的时候，在水营玉楼这个路口有2辆私家车和一个摩托车相撞，停在了由北向南的行车道上，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现在堵车。那目前为止，这个事故车辆挪没挪走我看不着，因为我们直播间里没有窗户啊。但我来的时候确实是2辆私家车和一个摩托车撞着了，然后停在了由北向南的车道，大家注意避让，到此路段减速慢行或者是从其他路段绕行啊。沿河路西向东，从浑乌线到工新街拥堵1.22公里，缓行1.01公里。沿大街北向南，西山街附近拥堵112米；天池路东向西，烟厂胡同附近拥堵162米，缓行22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502米；长白山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啊。10月13号，泉州2026年引领健身秧歌交流活动在延吉举行，来自泉州各县市的秧歌爱好者齐聚一堂，以舞会友，以歌传情，用饱满的热情和优美的舞姿，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我觉得这挺好的啊，这本身这个跳秧歌，这咱东北的传统啊。前两年我看这各种广场舞什么的都流行起来了，这个秧歌反倒跳的人少了，说应该发挥啊，应该发扬。这玩意儿，你看，是不是咱东北的传统，你不能丢了啊？但是通过这样的比赛啊，也确实看出来，参加这个秧歌比赛的人也比较多。10月13号、14号，延吉市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陆续点火开栓。广大市民呢，这个家里面将陆续迎来2026至2027采暖季的第一股暖流，这也是延吉连续第15年提前开启供热，并且呢，公布了全市供热。

热线24小时服务热线及供热监督投诉电话，以便及时回应市民关切，高效解决供热问题啊。延吉集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呢是25001114啊，延吉市西部热力有限公司是25001114，俩是一样的啊。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的电话是23571115，延吉市春城热力有限公司的电话是22012265，荣翔是27272195，铁南供热是28106866，祥辉热力有限公司呢是18304335058啊。这以上就是各供热公司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咱不行就打一个问问。看看它到底是不是24小时的。还有就是咱可以提前错峰起炉啊，也希望这两天温度降低之后，我们的家里能够感受到温度，太冷了受不了啊。为了进一步增强补贴发放工作公开透明度，广泛征求各类公平意见，接受社会各界的公正监督，延吉市就业服务局10月13号发布第四批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发放公示，公示期自2026年的10月13号开始到10月19号为止。州气象台10月13号10点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遵化、安图、合龙、汪泾最低气温将下降8到10摄氏度。同时呢，14号白天，我州大部分地方有4到5级偏西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那今天我们的天气预报报的风力就是西北风，风力5级转2级。你想想，先是大风，然后转小风，今天风比较大啊，要保暖，还要做好防大风的准备工作。

好，我们继续来看消息哈。记者从珲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 G12 房川至珲春段项目建设正酣，各工区都在加紧施工，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预计整齐的排布。二工区项目经理介绍，珲春河特大桥全长1044米，设置30个桥墩，桥梁上部结构融合玉英砾混凝土箱梁、梯梁与钢梁组合梁，下部桥台采用类板台。那么目前的大桥的桥梁基础及下部构造已经完成80%，预制梁、钢箱梁生产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受到地形的限制，常规的搭设临时支墩方案已经无法实施，目前团队创新采用了步履式架桥机顶推工艺架设钢梁，有效地攻克了技术难题，保障施工高效推进。这个项目啊，预计呢是2028年年底完工。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48名，10月19号到23号通过线上报名的方式进行，考试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进行，详情可以登录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查看具体的情况。近日，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一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入选名单，涵盖医疗、装备制造、激光光学、汽车零部件、数字科技等多个重点领域。吉林省9家单位入选，这9家单位分别是吉林省人民医院、中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鉴真精密机械、文旅新资源新产品复合交流，立体展现了吉林的

0: 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笔试科目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省、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步举行。国考开始了，招了3.57万人啊！有需求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啊，看看你能不能达到国考的标准。有这个能力的，咱往上冲一冲啊！
1: 知道，在他心里面，他看得见一切。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1: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留言咨询说，朝阳川镇的毛坯房一直处于报停状态，现在归延吉市西部热力公司管理。去年交过报停费，今年看到缴费额，可以在网上一直缴纳报停费吗？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上年度已办理报停的室外阀门的用户直接只需缴费即可，该公司将